亲爱收听的朋友，恩望伫这时间内，咱通三甲来默想诗篇，学习基督，操练恶路。这一本的诗篇是值得你我每日来读、来思想的一本册，反复思想，应用伫咱的生活中，将会成做更加丰盛的人。朋友，咱有圣经，请咱翻开诗篇150篇，咱三甲来听，三甲来看，三甲来思想。现在先欣赏诗篇150篇。

万民啊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全地啊，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，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。当对神说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

诗篇150篇是全本诗篇的最后一篇，也是全本诗篇的总结。诗篇以人有福做起头，以俄罗耶和华做结束。全篇63句，每一句拢有俄罗这两个字。咱做信徒的一生，有痛苦，有快乐，有落雨，有好天，有黑暗，有光明，有痛苦，有欢笑，有健康，有破病。但是伫这一切中间，应该着俄罗斯，因为一切拢是出自上帝的恩惠。咱要为着一切大声唱哈利路亚，俄罗斯！不但今生要俄罗斯，将来咱伫天顶除了侍奉上帝以外，咱也阁要俄罗斯。领着俄罗亚和花，俄罗亚和花是一件必要事。朋友，请问你有无俄罗亚和花？你一年的中间有偌济摆伫遐咧俄罗亚和花呢？或者有人承认讲对俄罗，但是却俄罗未出来，这一句话是的，是真的。为什么今仔日有很少的人要俄罗亚和花呢？因为因的生活失败了。在什么时阵再来发出俄罗亚和花的声音呢？出埃及记有个人讲，当以色列人已经过了红海了后，因看去到红海水中埃及的追兵淹死了。迄个时阵，因就对心内发出俄罗亚和花的声音，因为旧敌未会搁再来了。旧敌已经和水淹没了，因做了400多年的奴才，忽然间得到了真正的自由。乃是因为耶和华用伊带领的手底下拯救了因。朋友，主内兄弟，每一摆夜间试探，或者对患难中得到上帝拯救，咱才晓底下来发出俄罗的声音。咱单单伫上帝面前祈祷感谢是无够嘅，咱也阁要献上俄罗的祭。咱俄罗的话怎样？有法能看出咱属灵的生活是怎样？这个一直俄罗斯的人，必定是一个得胜的信徒。这个过着属天生活的人，每一摆来想到上帝，就会真自然的发出俄罗的声音。相反的，这个无过着得胜生活的信徒，也真自然的真少发出俄罗的声音。记得咱是逐日在空中属灵的恶魔咧征战，也应该要学习保罗安尼讲，迄、那个美好的墙我已经拍过了，因为安尼也会对心内发出俄罗斯的声音。朋友，咱要为着上帝恩典，俄罗斯吧。

滴到了俄罗亚和华呢，是上帝圣所俄罗伊。咱来来到圣所，不但会通甲精神多三甲俄罗上帝，国卡有通，借着这个时阵，暂时放落一切俗世事物，专心的一意来俄罗伊。人的心要安静落来，并不是真容易的代志。当你伫民间归落基督的时阵，因为历史的事物相隔做真紧张的缘故，虽然你的人是归伫遐要基督，但是你可能会思想到历史所发生的代志，以至到心内无法能安静落来基督。圣经一句话安尼讲：心怀容易的人，无法能对上帝遐得到什么。就算讲伊吹头咧恶路也好花，但是伊心中也有其他的意念，上帝不会接纳这款的恶路。所以咱也来到上帝面前，咱要安静，将各款的意念拢对咱的头壳来退出去，专心伫遐来敬拜伊，主公要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伊，虽说咱的嘴恶路也好花，但是咱的心内却想不灭的代志，就唔对咯。上帝将灵放伫咱的内面，咱借着灵来认识上帝，甲上帝有沟通，所以咱也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恶路敬拜伊，这款的诚实的恶路。上帝就要一立，为上帝作为来俄罗伊，在伊显灵力的强创俄罗伊，显灵力是指着耶和华的作为。上帝创造宇宙万物，天文学家讲，宇宙之外也阁有宇宙，天顶的星若要算是算不了的，伊的数目亲像海边的山。上帝所创造的绝对不是人的智慧所会估计所会尺度的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安尼讲，上帝为着疼伊的人所有比的，是目睭未捌看去，耳也未捌听去，人的心也未捌想到的。今仔日咱拢要承认，真多的代志是咱所未捌听去、未捌看去的，甚至咱心内也从来无有想到的。主公，我对恁讲地上的事，恁尚且唔相信；若讲天顶的事，要怎样的信呢？约翰三章十二节。虽然主曾影响咱启示一寡关乎天顶的代志，但是也有真侪天顶的奥秘，伊无方便伫遐甲咱讲。因为既然跟咱讲咯，咱也阁未晓得，一知影咱也阁有真多代志信未来，所以只会按照咱所会领会底下跟咱讲。无论是宇宙万物，无论是天顶的事，拢是出自上帝大能的作为。按照伊极美的代价俄罗伊，极美极是伟大的意思。这是讲到上帝尊贵的伟大，咱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，不但大到极点，而且极其的美好。所讲的大点，用人的话来讲，不单单是好的，而且是极其美好。凡了上帝所做拢是美好的，上帝所以会做美好的事，因为伊的本身就是完全的、圣洁的、尊高的、极美的。让我们不会无按照伊极美的台阶而落去。

感谢主，创造者宇宙，予咱会通享受这世间美好的一切，因为跩一切拢是伊所创造的，伊也掌管这一切。虽然咱只是这世间的旅客，所遇到的艰苦也无相同，但是主啊，求你予阮有智慧，好予阮会知影怎样去孝顺家己的日子。甲你的恩典。